0: 跑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球场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

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

年纪，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油，各个工种的施工都给您包含了啊，不用东奔西跑的再去找施工工人了啊，我们都是专业培训上岗的工人师傅给您去做施工啊，然后的话装修材料主材辅料也都给您包含在产品当中，像瓷砖、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包括咱家里的水管、电线、砂浆水泥腻的乳胶漆等等等等，您就记住一句话，这个就是硬装包工包料直接落地的一个装修产品。 N3 整装呢，现在叶之峰门店价格是159,900的卖价啊，159,900标准80平方米的面积。这一次的周年庆活动呢，我们集团给到广播听众一个专享的优惠，就是节目期间我们征集10套样板间啊，这10位打电话的小伙伴价格上您能享受到直降29,000元的优惠。
1: 嗯
0: 啊，就是价格上直接给您直降29,000元，并且的话再额外赠送我们专属的价值84,000元的装修超值优惠。你想想，我们原价是159,900，价格直降29,000，就还剩13万，对吧？13万再额外送你84,000块钱的装修优惠，就相当于你最后实打实在装房子上，在硬装上只花了5-6万块钱啊。接下来我用简短的时间啊，就是给大家讲讲这8万多块钱我们都送了你什么。
1: 嗯
0: 啊，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拨通我们的征集样板间的报名电话，400-809-1099。如果您下半年有计划，或者说近2年之内啊就有装房子的计划或打算的话，这部电话赶紧现在就可以拨通起来，先抢占前10位的名额。电话是400-809-1099。首先送您的第一重优惠哈，价值20,000元的家具通选券，因为我们给您做的是包工包料的这个装修。大家肯定还需要去配置您吃饭的餐桌餐椅啊，您家的床呀床垫，我们送您20,000块钱家具券，让您任选咱们家的这个软装家具。款式的话呢，根据您的风格来进行您自己选择就行。然后品牌的话呢，有2个品牌，一个是顾家家具，也是知名品牌啊，也算是一线家具品牌了。
1: 嗯，
0: 另一个呢是我们的慕斯床品，慕斯呢床垫做得非常非常出名。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分配这20,000块钱的这个家具券啊，来搭配，这是送您的20,000券，这是第一个优惠。
1: 嗯，
0: 第二个优惠呢，就是好多朋友肯定考虑到后期呢咱们家里的这个卧室也要做这种定制的这种衣柜啊，因为前些年大家用成品衣柜的发现这个比较容易藏灰啊，不好打理，再就是呢不太好跟自己的风格进行协调，再一块呢就是环保方面可能很多朋友有所担心。现在都做定制的，那么全屋定制价格它不便宜啊。你比如说拿志邦定制这个品牌，市面上好多这个可以做志邦定制的门店，那么价格的话基本上就在1200块钱一平。如果您家是3个卧室，咱们做衣柜的话，20个平方，那就是花24,000要。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优惠价格，不让您花24,000，也不让您花14,000，只要9999元。啊，在叶之峰您做 N3 整装的话，我们9999元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
1: 嗯，
0: 啊，很合适了。这个定制我们都给你考虑上了。还有一点啊，第三个优惠也是刚刚争取下来一周哈，这个优惠很快就被回收。第三个优惠就是单独再额外赠送您一套30,000块钱的啊明星同款的沙发，顾家品牌。吴磊老师同款的赫兹 S9 型号，
1: 嗯
0: 啊，全新上市新品啊，带智能啊，智能沙发，带6大点位的按摩，这个门店顾家家具都有在售卖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小红书上也很火。现在这套沙发30,000块钱，啊，其实我觉得家里最出彩的一个单品一定是沙发。啊，因为它的舒适呀，包括说咱这个有亲朋好友来做客的，一定会感受咱家的一个沙发的。现在呢，大家都想要家里装的漂亮，那么你出片的这个出彩的这个单品也是沙发，好点沙发现在就得10,000多块钱，但凡是个品牌的，让您花30,000块钱买一套顾家的这个沙发，您肯定舍不得买。但是现在叶之峰 N3 整装，我们不用再考虑了，免费送给你。

0: 这套沙发，但是名额现在公司就是所说的就是相对来讲现在开始有限了，只要节目上我们还能说报名的听众，这30000块钱的啊顾家赫兹 S9 的智能按摩沙发啊，你肯定是能享受得到的啊，就是这三项优惠。其实这三项优惯大家可以算一算哈，20000块钱家具券又给你省了10000多块钱的全屋定制，又送你30000块钱的啊吴磊老师同款的顾家沙发按摩的，就是60000多块钱了，是吧？就相当于送您60000多块钱的优惠了。还其实周年庆的活动还不止这些，我们还有一个限量的名额，就是有一个店庆活动装修权益卡，送您一张装修权益卡，里边呢有两项权益。第一项权益，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价值5000元。啊，你像咱们规定的啊，国标的质保，你像水电防水啊，水电基本上都是2年，防水是5年的要求质保。我们这次给大家基础工程终身升级保修权益，啊，价值5000元。第二项权益呢，是送给大家一个全屋的墙面冲击打底和挂网工艺。墙面冲击打点很简单，就是墙要平啊要直，咱们后期做柜子刷漆一定要做墙面冲击啊，全屋墙面冲击打点和挂网这个施工工艺的话，如果您是100平左右的房子，市面上价格很透明，您可以去问问哈，基本上就是12000-8000的施工费用，这次的话我们免费给您送。所以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五项优惠都是今天广播听众打电话可以享受到的优惠，并且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我们不让您做选择哈，不是说让你去选30000块钱的沙发，还是说选20000块钱的家具券，我们都是通通可以叠加使用的。我再重复一下优惠哈，今天叶志峰店庆专题栏目，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2年之内准备装修新房翻新老房，原价159900的装修啊拎包入住的套餐，现在价格给您直降29000元，并额外赠送80000多块钱的装修优惠。优惠内容包括20000块钱家具券，30000块钱的这个明星同款沙发啊，包括价格优惠10000多的全屋定制，以及装修权益卡，这些都是通通可以叠加使用的。但是咱们今天节目上名额有限，前10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您可以报名成功。如果说您未来2年之内有计划装修，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拨打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只要是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只要是咱们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那么前提是哈，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开着车也不是很方便，再说我也不是特别着急装房子啊，或者是我装不装这还没定呢。还有的可能会说，我新房都还没到手呢。刚才文斌已经告诉大家了，2年之内咱们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来拨打这部热线。如果您到时候又发现了比这个还好的您更心仪的咱们的套餐或者是优惠，可以置换没有问题，但是您必须要在最后的这10几分钟的时间了先把电话拨通，然后先占下名额，否则的话那文斌说的再好，说的优惠再吸引人，跟咱都没什么关系哈。所以说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参与进来吧。
0: 然后的话就是这一次的活动啊，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有一些可能说去年前年在叶之峰已经有一些朋友装完房子了，就是当下的这个很多朋友会说这个这次活动为什么优惠这么多哈，其实我们想说一下，就是有一部分呢是青岛叶之峰的优惠，有一部分这个装修权益卡就是集团啊，叶之峰集团就是北京总部那边特批的一批装修权益卡。所以说呢装修权益卡这一块呢，它每个设计师呢是只挂了3个名额，差不多呢我们100位设计师吧，现在的话呢也是这个报名的听众，包括说签约的听众也是很多了，包括说五一假期也签了很多。这一次呢其实我建议大家，这个活动可能很快就会被叫停，就是下半年呢，尤其是下半年准备装修的哈，因为未来的优惠啊现在真的不确定，就是你倒不如说先占一个这个周年庆的活动优惠，你留着后期去比较比较，看看哪个更适合您。然后咱们再重复一下，就是

0: 怎么能来参加这个店庆活动，我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优惠，只有一个方式，就是直播节目上您拨通这仅有的一个咨询电话，400-809-1099啊，400-809-1099。
1: 嗯，
0: 这个征集样板间的活动仅直播节目有，线下您直接去门店没那么多优惠。包括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全渠道哈，我们一直封好多宣传渠道，广播优惠给的是最多的啊，给的是最多的。包括说我现在实话实讲，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们的装修预算在个10万-10多万，你想把房子给装好，那么这一次一直封给你的这个店庆活动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因为好多朋友担心说，我做全包，我做整装，我就怕增项。好多公司啊，我也听我朋友说了，他们都被骗了啊，后期很多超预算的，花的钱太多了。你在椰之峰这次店庆活动上选择这个 N3 整装，我们是127项全屋配置，就是该有啥您全都在了解的时候就都知道了，您觉得合适咱再考虑签约啊。127项全包配置，66项无限选择，大到水电改造，小到每份成品保护，包括说咱的材料运输、电梯上楼，该有的都有。你就记住，装修房子必做项目，这127项我们都在里边包含着，没有任何的隐形漏项。其他公司的产品，我们在出这个产品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市场，好多全包得有30%的项目是缺失的，就是他们，我们有30-40项，他们好多都是包含不进来的，就是价格根本就做不下来。所以说考虑全包装修的朋友们啊，一定要看一看椰之峰的这个 N3 整装。
1: 嗯，
0: 再就是一点，大家担心家里有小宝宝有老人的，担心说材料环不环保，那么我也给你用简短的时间给你说一下，椰之峰这个 N3 整装现在优惠完之后啊，送你这么多的优惠，最后你可能装修就花了5-6万。那么这个产品给你用的是什么装修材料？首先水管，我们是德国进口的海味品牌水管，电线给你用的是特变电工，世界500强军工企业特变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的，啊，防水呢是东方雨虹，还有德国德艾威防水，乳胶漆品牌呢是德国进口的多方漆，具有蓝天使环保认证，啊，板材的话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些辅材大多数都是德系进口材料。你放在前几年，你不是20-30万的装修预算，椰之峰根本就给你用不上这些材料。现在为什么能用上？市场卷的也厉害，现在呢大家预算也紧张，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让利给客户啊。装修的主材上我们包含了，我刚才说了，厨房卫生间都是全包的，厨房卫生间是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厨房我们给你包含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包括厨房整套橱柜、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全都包含。志邦品牌，这个你没得挑吧，一线大牌的志邦的整套橱柜，你现在自己去做是不是得花个1-2万块钱，全都包在里边。卫生间也是全包的啊，除了墙砖、地砖、吊顶、方灯我们给你包含，还有咱家的浴室柜呀、浴室镜呀、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马桶给您配上，都是智能的键盘品牌的智能马桶，光单说这个马桶就6-7千块钱，加热、保温、清洗啊，这些功能都有。所以说所有的材料品牌我都给大家列在这儿，至于是不是环保，大家只要了解过装修市场的，你肯定都认可我这些材料，咱不是胡说八道的，对不对？这些材料很多公司也都在用，你去打听打听，包括说建材市场你去看看价格，肯定都是，对吧，咱们的这种环保款式。并且呢在椰之峰你选择 N3 整装，我们还让您有一个选择权，就是我们打造了2000平方米的材料选区，瓷砖上百个款式，在标配的价格当中你任意选择，地板也是，橱柜、木门、卫浴、洁具同样大几十款不加价。您还担心您打造不出来您家的好看的落地效果吗？其实说到这儿呢不用再犹豫了，我讲了这么多，这会儿应该又有好几位打电话的了，因为我一开始光说价格送优惠，好多朋友不在意，就怕材料用的差。这会儿我把材料全给你讲完了，其实我觉得，对吧，很多朋友肯定现在很心动，我觉得心动呢倒不如说您行动一下，先把啊我们的店庆优惠给拿到手。只有一个参与方式，就是拨打电话400

0: 800-109-1099，
1: 嗯
0: 啊，400-809-1099啊。无论您家是青岛的市区的房子要装修，还是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的房子要装修，只要是属于青岛咱们地区的朋友，所有的小伙伴都是可以先来电话参加报名周年庆的装修活动的。
1: 嗯嗯，没错，29周年的店庆哈。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400-809-1099。当然了，不是说您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最终就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叶之峰，而是我们诚心诚意的邀请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叶之峰。如果您有装修的需求的话，2年之内咱们有装修的打算，您先把电话打起来，先把29周年店庆的这些活动抢占下。如果后期您要用，随时可以拿出来；如果后期您不用，咱也一点不吃亏。400-809-1099，再说一遍啊，最后的时间了，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0: 嗯，最后的时间我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吧。然后盘点之前呢，我也看到我们的接线老师已经发过来了这个几位打进来电话的这个业主的情况哈。第一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呢，是青岛市市南区的一位老房改造，建筑面积是140平，客户呢咨询这个店庆活动，询问了广播里活动的2年有效，请老师回电跟客户进行沟通。这位朋友是听进去了哈，可能说今年呢，可能说是当下不着急装，2年之内咱们有计划要装修的朋友，无论您是老房改造还是毛坯装修，欢迎通过电话来抢占我们的优惠啊。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是市北的，建筑面积110平，客户听广播咨询店庆活动，询问是不是可以免费上门设计老房装修，具体事宜请客户经理进一步联系，谢谢。老房翻新的话，就是您需要我们上门给您去量房出这个翻新方案，完全没问题啊。我可能刚才也是忘了说了，直播期间所有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拨打这部装修咨询电话的朋友，需要我们量房出设计啊，上门验房呀、啊、都可以，都是免费的服务啊，您根据您的时间安排来预约我们的时间就行啊。这是第二位打进来电话的小伙伴。第三位打进来小伙伴呢，是城阳的130平，客户是毛坯装修，想做这个风格简约大气的啊，想尽快的跟客户取得联系，然后沟通一下预算报价，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老师啊和您直接去进一步的沟通。因为这个时间点好多朋友可能说这个在路上啊，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无论说您当下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详细聊，但是您给我们30秒钟的时间，可以先报上名，告诉我们你的房子所在的位置和面积就可以。装修的咨询电话是400-809-1099。我们是在青岛做了23年的叶之峰装饰，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专属广播听众的店庆装修活动。首先第一个活动是到店考察礼品，广播听众打过电话的到门店考察装修，赠送一套价值399元的无忧枕，免费送，不用签约，不用交定，活动真实有效啊。第二个优惠呢，就是我们的整装原价159900的价格，今天广播听众啊，前10位打电话的小伙伴价格享受到直降29000元，额外再赠送84000元的超值优惠。这84000呢，里边包含了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单独的一套30000块钱顾家明星同款的按摩沙发，包含了3项的店庆权益卡以及5项的免费服务。总之呢，说再多也没有用，现在呢也算是春季装修的收尾阶段，现在的价格优惠力度一定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说未来2年准备装修，想省心省钱做个装修的话，今天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因为节目期间仅有10个名额。刚才我都收到3-4位打进来电话小伙伴的信息了，电话啊，装修咨询热线仅有一个，那就是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没错，我们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开车在路上的话，只需要你。

0: 拨打一个电话，占用不了您几秒钟的一个时间，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把电话打了，可以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要参与活动，或者是想抢占一个名额，或者是在什么时间您方便的时候咱们再沟通，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在节目期间把电话赶紧拨打，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400-809-1099 400-809-1099，因为这个店庆期间啊，这诚意满满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再次来播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400-809-1099。还有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您不要觉得没关系，我直接就去线下店看看行了，去了那儿以后我跟他们说我是915的听众，我什么时间听了谁的谁的节目，我都跟他们说一说，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电话是北京总部接完了之后给到青岛这边，然后青岛这边还给大家准备了咱们915听众专属的伴手礼，但是您直接去他核对不了您的电话号码，他也无法给您准备咱们的礼物和享受所有节目期间的优惠。再次提醒您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感谢文斌，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方寸之间，粗，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
0: 了。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mul Radio。

0: 身。
1: 包包免费送礼品
0: 了。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4: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3: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5: FM 91.5 Simul Radio。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周五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形。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凯南，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于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Yeah!

0: 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让我们全新的家将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装修那些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文斌。
2: 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1: 啊。是，我知道最近我们是在周年庆，对吧？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在群里面跟我们说，他已经订好叶之峰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还跟我讲说他在选择，
2: 他在纠结，
1: 对，他在考察。他说他去过叶之峰了，但是也在考察别的装修公司。然后呢，我说好，我说你最后要是怎么选择，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然后他今天就在群里面跟我们说了。
2: 其实我
1: 去找一下原话
2: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周年庆活动，然后呢也正好赶上这个现在的这个考察时间段吧，是比较好的，因为刚刚过完五一小长假嘛，就是假期这几天啊，其实好多的就之前看过叶之峰但是迟迟没有定下来的一些小伙伴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可能又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来到叶之峰，综合对比呢，可能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
1: 对，
2: 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然后他今天说，他说今日签约，金银的金啊，说今日签约，然后又跟我们说订了，说价格我。

0: 问他是不是已经定下来了，他说定了定了，价格不错，啊，符合他的心理预期。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装修的前面的一部分，他目前是很高兴的，反正我能感受到。但是我就想觉得这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
1: 对，
0: 我们的服务打动了他，让他前期开心，我相信我们的这一系列的服务让他整个装修中期和后期也会非常的满意。
1: 对，你像现在的话，无论是谁去看装修哈，首先现在大家呢都比较谨慎一些，因为装修毕竟也不是一个小钱儿，
0: 对
1: 吧？你动不动十好几万，或者说更贵的也有。
0: 嗯，
1: 那么大家肯定会多找几家去看一看。好多朋友都是综合一圈对比下来之后呀，又再次返回到叶之峰，又详细的再去了解了我们的施工啊，包括说一些售后呀，在我们这儿定装修的。因为现在呢，装修市场上来讲哈，它有好几种类。
0: 嗯，
1: 这个装修公司它的性质是不同的。啊，其实说白了吧，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的装修公司呢，大家可能你都能了解到啊，尤其是你家小区如果是刚交房的，你会发现你小区周边会涌现出来很多的小装修公司，这种就属于这种赚快钱的啊。可能说你小区啊，这个近两年装修装的都差不多了，可能这个公司就没了，或者说又找个地方又重新又开业了，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这种赚快钱的公司吧，大概率就是后期呢没有什么售后，就出了问题你基本上也找不着人了。
0: 嗯，
1: 他就是便宜，便宜确实便宜，但能不能给你装得好，那这个这个东西就值得你去深思熟虑一下。
0: 对，因为装房这个不是说我去哪家吃个饭，
1: 对，
0: 好不好吃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一吃马上就能发现。那装修这个事情啊，他给你做了，表面上你住个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可能都不容易发现问题。
1: 装完房子之后吧，
0: 嗯，
1: 一年之内哈，基本上都不会出问题。
0: 嗯，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1: 啊！
0: 你像我一般哈，我像我们家买房子哈，
1: 嗯，
0: 我们都买那种精装修
1: 的
0: 房子。
1: 啊，
0: 对，其实我现在就感觉出这个感觉啊，不是说所有的小区啊，但是我家那个小区是这样的，他，给你是那个维修保修是两年嘛，就是精装修的房子，但差不多你会发现两年一到，
1: 对，过了质保就开始
0: 各种什么，一会儿插座这个插板就问题就来了，然后那个开关面板就是不失灵了，因为它现在是那种叫什么，那种就是全屋智能的触碰的
1: 似的，
0: 对，你会发现它就失灵了，你就没法用了。没法用之后呢，因为我爸妈在那边住的多，他们就觉得你这种东西还是不靠谱，然后就全部换成那种按键的那种
1: 物理按键了，
0: 对，就觉得这种是不是还是靠谱一些。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你看装修哈，你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一年之内不太容易出现问题，
1: 但它基本上一年它是不会，就算你找的再便宜的哈，
0: 嗯，
1: 一年你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对，
1: 一般好多都是过了三年之后，
0: 嗯，
1: 家里或者两年之后啊，家里开始发现强烈的比较严重啊，
0: 嗯，
1: 或者说了砖空鼓了，或者说是地板翘头了，
0: 嗯，
1: 等等这些问题，它不会说装完立马去显现出来。
0: 对，
1: 因为它要随着你入住的一个时间，咱们的墙体内部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0: 嗯，
1: 你比如说墙体的基层咱没有处理好啊，按正常来讲你应该刷两遍刷三遍腻子，它只给你刷了一遍，甚至也没有给你刷墙固，那么你当下装完一年两年不大会出问题，但是过了这一两年，它一些慢慢的一些物理反应啊，化学反应啊，包括说一些你像你使用的水管，它会产生一些这个水珠呀，因为冷热交替嘛，它会产生一些水凝珠呀，
0: 嗯，
1: 它慢慢会渗透你的墙内结构的，所以说才会出现开裂呀，空鼓呀，包括说随着主体沉降，你的墙如果不挂网，你的墙是必定会开裂的，所以说好多东西它都是一定会出现的啊，
0: 嗯，
1: 因为你前期呢很多朋友没有那么去深入去研究装修这一块，
0: 嗯，
1: 你只是觉得价格便宜刚刚合适你的预算，
0: 对
1: 啊，您选择去装了，但是你忽略了售后的东西。
0: 对，
1: 装修嘛，装只是开始的第一步，后期的这个售后这个维修这一块你也得把它加在你装修的钱当中，
0: 嗯，
1: 要不修起来老贵了，
0: 而且你隔三差五的出问题，人住在里边吧，说真的我不是很希望不停的就是有外人来到屋里面给我又是砸又是钻又是给我这那的，就是会影响你整个的一个居住体验，而且弄得地面又家里又脏脏的，对，
1: 你只要砸拆啊，它会出来很多灰，你得把你所有的家具啊，
0: 嗯，
1: 物品啊全都包一遍，找个那种袋子什么的，
0: 对，
1: 非常麻烦。
0: 所以我就想说，那个与其给自己后续找那么多麻烦，还要花更多的钱，不如我们在一开始就把这个质量
1: 对
0: 把好关。
1: 对，这是肯定的，嗯，这个就是现在的话，因为 装修公司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听到就觉得说，哎呀，不能找装修公司呀，我朋友就找了装修公司，怎么的踩坑了，啊，这个装修的也不好，施工也都是外包的，后期也没有售后呀，出了问题没人解决，听到大多数都是这种声音。
0: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确实很多装修公司就是会有这些坑，
1: 对
0: 吧？
1: 大部分来讲，你像刚才咱提到的第一类这种赚快钱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这种肯定是。还有一类公司呢，就是属于这种重销售型的，它主要是可能，你像你家可能说有一个干门窗的，他可能就能给你说，我也能给你干装修。对吧，做定制的我也能给你干装修，他这种就属于那种更像是卖建材的这种装修公司，他施工往往都是外包的嘛，你要一定要记住，就是这种的形式下你的工期肯定会比较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就是你像他对于交付的一个能力来讲，他肯定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工人他是外包的，他也不知道给你找了这批工人的施工水平如何。第二点就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自己家的一个施工标准啊，他就没有一个一些施工的技术，所以说后期的这个麻烦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啊。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吧，就是一定要首先那个设计啊，设计的品质，包括说交付的这个施工交付的能力啊，一定是要具备这两点的啊，一定要具备这两点。你像现在为什么好多客户看了一圈装修公司，虽然说第一次来一日风觉得你们家价格比我看的其他家高一些，那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为什么他后期还会再来？因为他比了一圈，他觉得其他家报的价便宜是便宜，但是施工的用的材料不好，或者说根本就不能让客户放心啊，就一看那个材料就是很廉价的那种工业上啊工装上用的材料。第二个就是他看了那些公司便宜归便宜，他详细对比完之后，他会发现我们施工做法不一样，墙的施工做法不一样，包括说贴砖的施工做法不一样，包括说一些基层处理啊走水电的方法不一样，那就代表了施工一定会有价格的差距啊。他好多地方你看他便宜，他是给你省出来的，这道墙对吧，我少给你刮一遍腻子，对吧，我给你不刮底漆，少刮一遍乳胶漆，钱不就省出来了。
0: 对，但你还不容易发现，你也不知道。
1: 客户不知道，客户我光知道这个墙，反正人家也是给我刷乳胶漆，
0: 反正人刮了，
1: 反正人家给我刮腻子了，我管你那么多干啥，人家便宜，你不能这样想。
0: 嗯
1: 啊，除非你这个房子吧，咱没什么要求，就图便宜，你装完出租那可以。
0: 嗯，
1: 但是咱要自己家住的话，

0: 给大家多去了解了解。
1: 我说真的哈，就是出租的一些这个房东，他都未必喜欢这样去装，因为租户在住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还得找房东，
0: 对，
1: 房东还得费劲来弄，就是房东即便弄这个房子，说我也得管他个四五年吧，因为人家往外租是吧，四五年我再翻新一下也是 OK 的，但是你要说管个一两年，然后人家有时候一年一签就是三年四年的，那你中途还得给人过来弄，
0: 对，
1: 也很麻烦，反正
0: 对，所以说呢，对于装修的考察来讲，我觉得一定是重要的。作为咱们的听众来讲，如果说您之前也有了解过叶之峰啊，或许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听你周围的朋友，听你的亲戚家人，听你的同事，可能都或者说你在路上听到过我们叶之峰的广告，或者说看到过我们的门店，或许大家都多多少少了解一点点，但是大家对我们的固有印象都是觉得价格比较贵。
1: 贵。
0: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今天呢？来到节目上再次给大家提起来这个29周年公司店庆活动这个事儿，因为五一这几天我们也看出来了我们的一个签约的一个增长比例，说明这个活动一定是非常值、有性价比的。包括刚才一开始，毕晓老师也说了，之前一位他的一个粉丝听众应该是定下叶之峰了，也是肯定看过很多家呀，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优惠在此时此刻肯定一定是很有力度的，所以说呢，利用剩下的时间，我给大家讲讲周年庆带给大家的装修的活动优惠。如果您最近也在对比装修，或者说呢，我还没有定下来什么时候装呢，我想先报个名，先占个周年庆活动优惠行吗？都可以啊，都可以。我们只有一个装修的咨询热线啊，就是为本场节目的听众开通的，电话呢是

0: 8091099。那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的叶之峰针对我们的915的听众会有一些隐形的福利在里面，比如说这个免费的上门量验房，
1: 对，包括送东西哈，到送到店里。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店庆活动啊，咱广播的听众凡是打过这个4008091099的，到叶之峰门店考察，我们都会免费给您一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礼盒啊，赠送我们的到店礼品。这个不捆绑签约哈，也不捆绑交定，只要是您是广播听众啊，怎么证明广播听众？就是您到店的话，我们会查询您的预约的一个渠道的，啊，我们会通过咱的联系方式一查，哎，广播的听众在节目上报的名，那么您就可以拿到这一套300多块钱的无忧枕免费送的哈。接下来我讲讲重心，就是店庆的优惠价格。为什么近几天签约的多哈？就是，哎，对比了一圈，算来算去吧，可能叶之峰贵个18000的，我觉得不重要了，这18000。现在呢，叶之峰还能送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更合适啊。好多都是这种情况。先讲讲店庆啊，店庆活动呢，叶之峰给大家啊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包工包料的整装套餐，叫做 N3。这个产品呢叫做 N3 品质整装，啊，它的是包含项目呢有全屋的施工。水电木瓦油全工种金牌施工团队啊，工人施工，加上家里装修所有的主材加辅料啊，像水管、电线、砂浆、水泥、腻子、乳胶漆、石膏，加上瓷砖、地板、橱柜、木门、卫浴、洁具，总之全屋装修包工包料啊，直接落地。这是我们 N3 品质整装的一个项目。装修的话就是你的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全都装啊，加上你像美缝呀、清洁保护呀、电梯上楼呀、材料运输呀都有啊，所有涵盖项目都涵盖在里边。现在呢，我们的门店销售价以及其他渠道的推广价格是159900 N3 品质整装价格呢是159900。现在29周年店庆给广播的听众哈，咱们现在每场直播节目呢征集10套样板间，首先价格上给你直降29000元，价格直降29000元，并且额外赠送84000元的装修超值优惠，84000多块钱的超值优惠啊！我就这一块我详细给你讲讲，
0: 好，
1: 因为不能咱张嘴说80000多它就是80000多，
0: 对，
1: 不能给大家乱报。
0: 都包含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出去考察过的，他大概你一说是什么内容，他心里大概就有个数。
1: 是的啊，我们家有的，你听听别的家有没有啊？
0: 是，
1: 首先哈，赠送的这84000块钱的装修超值优惠呢，一共是分为4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你像我们 N3 呢，给大家做的是装修，包工包料的装修。那么大家肯定需要买家具，第一个优惠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实打实的20000块钱让你买家具。品牌呢有顾家家具，有慕斯家具，咱可以根据咱家的风格任意选择款式来选择您家的，你像餐桌椅呀、床头柜呀、床呀、床垫呀等这些软装家具啊，第一个优惠就送你20000了。第二个优惠呢是家里准备做全屋定制的朋友，我们你像市场价格，如果您考虑做这种大牌的这种大家伙好多都信赖的这种品牌，你像志邦品牌啊，周杰伦老师代言的志邦，它的市场价在1200块钱一平全屋定制。如果您做20个平方，那就是相当于要花24000块钱。20个平方就是你相当于家里3个卧室的衣柜就够用了，它需要花24000市场价。但是我们这个店庆给你的定制优惠，只需要花9999，不到一半的价格就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这是第二项优惠。第三个优惠呢啊，我所有提到的优惠都是可以叠加的，都是可以叠加的啊。第三个优惠，送您价值30000块钱的啊顾家品牌明星同款沙发。好多朋友，这明星是谁呀？啊，吴磊老师啊。
0: 哦，
1: 吴磊老师，
0: 吴磊，
1: 你可以打开小红书搜索一下。
0: 嗯，
1: 这个沙发的型号呢是赫兹 S9 新品啊。
0: 嗯，
1: 顾家家居的赫兹 S9 系列啊，然后呢是智能的带7大点位的按摩的一款沙发，市场价格就是30000，它新品刚刚上市，全国好多线下店都在卖这款沙发，30000块钱这个沙发，啊，让您直接花30000买，可能好多朋友不舍得，啊，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的店庆活动 N3 整装呢，现在免费给大家去送，啊，因为你像说句实在。

0: 的话，就是家里最出彩的一个单品肯定是沙发。你无论说是你的家人来还是咱的朋友同事来家里吃饭，他除了看你整体房子装修风格，一定会坐坐您家的沙发，看看您家的大沙发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觉得能彰显您品质的这个沙发呢，我们现在送给您啊，价值30000块钱的明星同款的顾家品牌的赫兹 S9、
1: 嗯、
0: 这个很好啊。然后呢，这三重优惠啊，这三重优惠呢，是我们当下来讲广播听众能够除了价格上，除了给你直降29000，然后送你这84000块钱的超值权益，这是其中的三个优惠。还没有结束哈，还有一块呢，是我们店庆给大家的一个装修权益卡。权益卡呢，一共分为三项权益。第一项权益是基础工程，给大家一个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大家刚才讲到了，有的质保2年，有的质保5年，那么你很容易质保期过后你的房子就出问题，修修补补又要花很多钱，而且很麻烦。那我们给大家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啊。第二项权益呢是施工权益，因为刚才一开始我讲了，好多公司它便宜在于它施工它的标准低，要求低，做法不一样。那我们施工权益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墙面冲金打底和挂网工艺。很多朋友说这一项工艺是啥意思呢？如果你家想墙体后期入住几年不开裂的话，只有做冲金打点和挂网，就比如说只有挂网的话才能缓解这个问题。再就是冲金打点的话是什么作用呢？就是你家后期因为要刮漆，要刮腻子，或者说要做定制柜儿，人家如果说你做定制的话，人家厂家会要求咱的墙啊，你最好做一遍冲金，要不然它不平的话，咱后期安装柜子呀可能会用好多的背胶，或者说会后期出现很多缝，它不平就不行。所以说这道工序呢，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也是好多家庭所需要的一种工艺，但是它好多公司现在都不包含这一块，你需要单独付费去做，市场价格也很透明。你像叶之峰的话，我们如果说咱是百视频的套餐户型，你让我们给你加上全屋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的话，之前就是收费在10000块钱左右。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店庆现在免费送这一项全屋的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装过房子的朋友肯定知道这项工艺的必须性啊，然后它的价值自然也就您能明白了。然后呢，这四项内容啊都是我们店庆活动的优惠，所有提到的送20000家具券、送30000的沙发、全屋定制的半价，包括说送装修权益卡，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如果说您听到这儿了，正好呢家里今年或者明年有计划要进行装修啊，可能说我可能这个房子准备下半年装，或者说呢我明年打算给孩子装装婚房，如果您是这种想法的话，我的建议是你一定要先在本场节目呢占一个优惠。因为我们下半年或者明年的优惠政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如果说您听了这场节目吧，这个电话反正您打电话报名也不花钱，占一个优惠，等到后期呢您要装的时候再对比对比我们当下的优惠，看看哪一个更合适，哪个更合适你就用哪一个呗。
1: 对，把你现在占下的话，我们后续是可以来替换的。
0: 对
1: 啊，但你后续那个听到了
0: 周年庆嘛，反正就一年就这么一次过生日的时候，这是集团的29周年庆。你下半年他不没有这个活动，没有周年庆啊。然后你如就说这个9月10月份秋季装修的话，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太大力度。因为现在的话就是，他能。说白了哈，装修现在呢也是这2年便宜了啊，说实话哈，这2年便宜了。但是你实打实的可以看到哈，前几年咱的听众肯定有之前的叶之峰装过修的，前几年我们在优惠价格能节省一下的同时送不了这么多东西。
1: 对，
0: 现在为什么说送这么多东西啊，因为我们如果说从价格上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直降，他好多客户他会心里很不舒服，人家后期肯定就我们装了再好可能也不愿意找我们装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只能通过送东西做优惠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觉得价格装修现在是真便宜。如果说您今年明年家里有计划要装修老房，要装修毛坯房，这场节目就10个征集样板间的名额，您先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刚才提到的所有广播上的电

0: 加优惠，只有本场直播节目有，线下店面没那么多优惠。包括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保证，听广播打电话找叶之峰装修的朋友，你肯定是能拿到我们所有的渠道宣传的优惠最多的一个。
1: 嗯
0: 啊，怎么参加这个店庆活动呢？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没有听明白，我想深入的详细的了解一下我家这个面积店庆优惠下来多少钱。那您只有一个参与的方式，就是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400-809-1099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来拨打。而且我刚刚文斌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电话呀，我们平时这个日常时间去打，平时去打，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广播的一些特别的福利。
0: 对，
1: 但是在文斌在这儿的时候，我们节目还有一个限时福利。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您现在此刻听到节目去打是最划算的，是送给您的东西是最多的。
0: 其实讲到现在这个装修啊，我说实话，刚才我说了这个产品哈，就是你像它原价159,900的包工包料的装修，现在叶之峰价格上能给你优惠29,000，对吧？优惠完是130,000，然后再额外送你84,000块钱的装修的权益。其实这些优惠送完之后，你算算，你实打实用在装修上，其实也就是5-6万块钱。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反正我能接受这个价。如果我家装修，那碧涛老师他肯定也能接受这个价，
1: 能，
0: 是吧？你
1: 对。
0: 你要知道你装房子它不是一件小事儿，你别指望说你想着花个30,000-50,000能把房子给装得很好，它不现实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你肯定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你肯定是没装过房子。
1: 如果有哪个就是公司跟你这么说，
0: 35,000我就能给你包工包料装好，
1: 你得开始存疑了、啊、
0: 你就想想吧，他是不是收了这个钱他就跑了？他怎么可能呢？你市场价很透明哈，你看看瓷砖现在多少钱，对吧？你看看家具多少钱，你现在但凡正儿八经咱想买一套全家的整套家具，你再便宜点咱将就将就，你也得花个20-30,000吧，全屋整套家具，对吧？你床垫现在家家户户都得要，沙发都得想要，要一些那种头层牛皮的，对吧？好点的都得一个20-30,000。现在家具你不用考虑了，我们现在送你20,000块钱家具券，加上单独的一套30,000块钱吴磊同款的顾家的沙发啊，带按摩的还是电动的这种，你不需要啥了，你真的不需要啥了啊。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家的装修计划呢也是带个10来万的装修预算，你想把房子装修的质量也好也环保，包括说呢这个软装呢也都能给你一站式全配上，根据你的风格做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漂亮的一个落地，那么我觉得叶之峰这个店庆活动你一定一定要参与或者说了解一下。N3 整装呢用的所有材料你完全可以放心，好多的你像水管是进口的德国海味的水管，进口水管电工呢这个电线呢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的，防水呢东风雨虹德国德爱威，乳胶漆德国进口的都方牌的乳胶漆啊，板材的话欧松板呢是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就这个标准你放在前几年它不得是20-30万的装修标准你才能用得上的辅料吗？现在我们这个 N3 整装才多少钱就能给你用上这个配置，说明现在是真的是在极大的让利啊。再就是主材方面，瓷砖呀什么蒙娜丽莎马可波罗金银桃，所有主材一线二线大牌任你选择款式很多，时间原因我就不具体再讲了，还2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最后呢给大家做一遍盘点，如果说听到节目的小伙伴家里呢近2年之内考虑做全包装修啊，担心怕增项超预算的朋友啊，想做一个环保装修好品质装修的朋友，拨打叶之峰的报名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啊。今天这场节目绝对是给你未来2年装修的一个省心省钱的一个超值活动啊，现在正好是我们公司在做29周年的店庆活动，首先给大家的一个到店礼品哈，薅羊毛的活动就是到店啊送顾家的399元的无忧枕礼盒一套啊，
1: 这个是不捆绑任何消费的，
0: 不捆绑消费，
1: 就您只要打电话预约到店的都有，
0: 是的免费送。第二个优惠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上的优惠，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其实他出这个活动来讲我们内部人的话也是很诧异的，因为和去年来讲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现在送的东西太多了啊，明面上你看价格没什么变化，但是现在给到你们的东西是太多了。

首先，整装价格 N3 包工包料整装原价159,900，啊，很多德系辅材啊，大牌的建材，现在价格上159,900的基础。

0: 动按摩沙发免费送。第三个，送你装修店庆卡权益卡。山要还。
1: 本周第四位，颜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小慧，作曲冯光。

唤醒萌发的力量，色彩开始多元，解锁无拘旅行 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ul Radio。

抒情的风格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情的风格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

流行的风格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郁坚情的风格进行一场关于爱的深刻讲述。正如歌中所传达的那样，遇见对的人才懂如何爱人，被人深爱才学会如何去爱。这不是一个人 someone to love, someone to love.

0: 步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酋长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Family Radio 扫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于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

温度和嫩芽一起窜起来，在咖啡上开始作画，拉花的手越来越稳，心情的白描一笔成型。脱下厚衣服的同时也放下包袱，大胆走出门，阳光一下子披在了身上，拥抱自然，自在随行。

如果你有些不开心，生活有些不如意，请你一定要记得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一直在这里，我要你好好的。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1: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2: 本期节目嘉宾，青岛市工商联执委、青岛市产业生态链促进会会长、金海牛能源环境产业园董事长江树国。
3: 您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打造金海牛平台？
4: 其实是一种创新的一种思维和自己做工程商那种不幸福感导致的。因为我是02年哈工大毕业来到青岛，那么最早是在三菱重工哈尔做空调的技术，后来呢是到美国约克美国特灵做销售，然后10年开始呢做这个暖通工程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工程商的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在求人的路上，没业务的时候呢要求甲方，那有了业务之后要求工人，别把活干砸了，是吧？别出安全事故，对吧？然后干完活之后又要求甲方给钱，是吧？所以这个过程中始终是处于一个低人一等的这样一种身份，所以从我的这种思维模型来讲，我们想转变一下这种状态，所以从05年年底开始就有着要把自己从一个行业的具体从业者的身份变成一个服务这个行业的这种转变。我们一直喜欢像用这个做市场的一个逻辑，要从摆摊的人我要变成开市场的，因为更懂得这些摆摊的人的利益诉求，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对这些行业的从业企业更友好的市场，给他整合更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海牛这个平台的雏形的来源。
3: 你看，作为产业深耕多年的实践者，我们对于很多的传统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包括中小企业它生存难，根源您认为在哪？
4: 其实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你看，我是02年来青岛之后呢，是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那么这过去这20-30年，整个城市的建设到达了一个顶峰。那么需求呢开始逐渐下降，那么人口少了，住宅多了，那么整个房地产行业开始往下走，那么这个时候必然会产生需求降低、产能过剩。那么产能一过剩之后，这个行业的从业企业现在反倒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那么这样必然会产生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其实现在难的不光是中小微企业，那么大中企业也很难。因为过去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呢，千八百万的业务上基本上没有国央企的身份，而现在你会发现几百万的项目国央企也在争也在抢，那么这样必然向下挤压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那么卷是必然的，中小微企业的困难也就是必然的。
3: 那我们金海牛平台跟我们传统的产业园区包括共享经济相比而言，你觉得本质的区别在哪？
4: 我觉得本质的区别应该是地主与长工的区别。那么传统的产业园呢只管招商，你们招来的这些佃户你们自己干活自己挣钱就行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管。而我们呢实际上是长工思维，我们希望地主好，佃户也要好，因为只有他们挣钱了长工才能有工钱。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园区运营的时候呢，我更多是一种服务思维。那么我们会考虑老板们不一定是，那么当下经济这么困难，是不是可以合并同类项，不要重复建设。那么比如企业需要的展厅啊、会议室啊、办公室啊，大家合并。这样的话呢先把投入降低，第二个呢大家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也别

0: 也顺着自己的方向，我去挑一点新产品、新技术，我转转型。这个其实有点像，过去的传统的大社会上那个农村，对吧？那么如果大家都去种一样农作物的话，那么一定是最后会出现过剩，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调节一下。那么你种这个，他养那个，然后大家调一调。这个种完之后呢，至少大家互相有需求，那么我们把一货用进去，互相换一换，是不是这个消费也都能赚起来了？所以这也是这个平台本质上，我们就想是用这种共享的方式呢，来调整这个大家的投入与产出。
1: 其实您刚才这一番表述，也是把我们金海牛平台的灵魂给说出来了。极致共享、创新易货模式。
0: 对，
1: 这个模式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0: 其实这个模式成型的话，应该就是到了2019年到这个园区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这个把这个园区从政府国有资产手里租来的，租来之后呢，我们在整个规划的时候呢，我们就围绕着我们平台这些企业家的诉求，那么做生意它需要很多要素，你比如我需要产品的代理权，我需要开门店，我需要会议培训接待，我需要办公，那么我们就把今天咱们这个产业园呢做成立体的一个生态，一到四楼我们做了很多像今天这样一个展厅，但这些展厅我们是让上游的厂家来建设，那么这样的话呢，下游的这些代理商、供应商你就自己不用开店了。你们知道现在传统的开店的老板生意都非常难，但是这个像咱们家具啊、瓷砖、卫浴这些传统行业，你离了个展厅还不行，你没有个体验场景，那么我变成皮包公司了，客户也不信任我，所以我们现在就鼓励更多的这个行业从业老板呢，你只要是加入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上游厂家建了这样一种我们叫日不落的行业展会的形式，那么你带着客户来选货就行了。但这样由于这些老板就没有了成本，房租、水电、人工费我都没有了，那么特别是比如像装修平台的，他的会员就是一些装修设计、装修工程公司，那么他的主业是给客户做装修设计和装修工程，他有客户的信任关系，但客户设计完方案之后一定要选家具、选卫浴、选瓷砖，这个时候只要是平台会员的，那么就可以带着他的客户来到这个共享展厅，那么客户选都是大品牌的东西，我可以做销售，是吧？那么这样呢就盘活了老板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因为他的主业跟客户产生的信任关系，再做后面的销售，其实这就是顺着产业链让大家找到自己的价值点，但是实现降本增效，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这一番话看似简简单单的8个字，我们却重构了整个产业链它的一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逻辑，可以这样来认为啊，
0: 对，就是你看原来呢做生意大家是必须是我自己拥有的，我自己开的店，我拿的总代理权，但实际上现在这种独占的生意往往越来越难做，比如说你自己拿个品牌的代理权的话，你像过家家居一年你能背得起1亿的销售任务吗？你能开得起这2000多平米的大展厅吗？就算你开得起，你现在还有没有人进展厅？是吧？而且进了偶尔来了个客户，他还会不会在这下单？因为你有房租、水电、囤货各种成本压着，那么这个企业的生存压力就会非常大，那么他到线上到老百姓到外面去买肯定比你便宜，那么这时候其实很多传统的卖场就变成了别人选型的一个免费的场景，那么我们也是顺着这样的逻辑想，我把这样的产品建完之后，我发展更多有销售能力的会员，那么这样他有客户关系，他带客户来之后就会形成订单，但是由于他没有开店的成本，他只加了基本利润就行。而对于厂家来讲呢，我支持一个平台的共享展厅，就意味着我支持了100个、1000个会员老板，每个老板帮我卖10万块钱的货，1000家我也能实现1亿的任务，所以这就是全链条的价值重构，是吧？作为制造商，你有做展的这种需求，对吧？也有做渠道的需求，那么我们平台帮着去做这种共享的展，然后经销商你有做销的、做体验的这种需求，那你加入平台，我们厂家投完了，你用就行了。其实共享经济的本质就是重新定义拥有的概念，不为我所有，但可为我所用。
1: 现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平台成功裂变孵化了，像我们的电销椅，还有奇一谋等等，差不多有20多家平台了。
0: 对，
1: 你像这种平台来孵化平台的这种模式运行机制是什么？
0: 其实我们也是一种合纵连横的一种合作不合伙的模式。首先呢，像金海牛模式来自于暖通行业。 因为我是从事的就是暖通空调这个行业，所以最早从16年开始

0: 做的就是海牛暖通平台，整合的是暖通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
1: 嗯，
0: 那么经过了五六年的发展之后呢，已经打磨成一整套的有效的为上下游企业降本增效的这种平台经济的新玩法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就需要跨行业复制。那么跨行业复制的时候，在进入一个新行业的时候呢，我自己做不了了，因为我不在那个领域里边。
1: 嗯，
0: 第二呢，我的员工也做不了了，然后员工没那个本事。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在那个行业里边找到第一有资源，第二有格局的这种人，哎，你就可以搭一个你自己的这个行业产业链的平台。那么金海牛做横坐标，我们输出的是商业逻辑、软件、硬件各种资源的支撑。
1: 嗯，
0: 而他呢做纵坐标，拿着金海牛的这种模式和资源呢，整合起来他的上下游，形成一个他自己的新的平台。那么我们之间这种机制呢，就是这个协同发展的一种平台矩阵的逻辑。
1: 嗯，
0: 那么哪个平台做得越好，咱们大平台的资源就越丰富，为企业家赋能的能力就越强。
1: 嗯，
0: 那么反过来呢，这个我们资源越多，对于新开始做平台的人来讲，哎，这就非常幸福，因为有太多现成的资源可以撑着他快速把他平台拉起来。
1: 你觉得像这种模式对于青岛打造链长制有着怎样的意义？
0: 链长制呢，其实这些年政府一直在推，青岛也建了很多大的产业链。
1: 嗯，
0: 但是金海牛的这种链长制的模式呢，有一点区别。
1: 嗯，
0: 我们是平台做链长，它跟某个大企业做链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大企业做链长呢，它的竞争对手，
1: 嗯，
0: 是吧？很多实际上是不会参与进去的。
1: 嗯，
0: 是吧？不会抬他的轿子。
1: 嗯，
0: 而平台呢，首先是做这个行业的服务，但不跟行业的上下游企业抢利益。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资源整合的时候呢，对于大企业，你要的就是下游的渠道和供应商。
1: 嗯，
0: 而这些下游的渠道和经销商呢，他也需要整合更多上游的产品技术，以及需要更多我们叫免费的资源，让自己生意做得更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平台的链长制模式呢，对上下游企业它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吸引力。
1: 嗯，
0: 那么大家来到这之后呢，没有竞争，只有竞合。
1: 嗯，
0: 更多的合作。
1: 嗯，
0: 那么对它有利，所以这种链长制建的就特别快，而且时效性也更强。
1: 嗯
0: 啊，
1: 你看我们现在金海牛的模式啊，被总结为平台经济的青岛经验，而且呢被列为了新经济的这种创新成果。在您看来，它能取得成功，并且在青岛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除了我们模式本身之外，啊，包括整个青岛的营商环境啊，以及我们政策支持啊，你觉得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搭产业平台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因为你民营企业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建立起来。

0: 通过易货这种逻辑呢，为更多的商协会和会员企业打造一个销售的备用手段。
1: 嗯，
0: 也就是作为企业家做生意的时候呢，原来是离开钱不赚，说你不给钱我不干，但现在整个社会呢，这个钱是非常紧张的，而物资呢又是超级过剩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内卷的时代，如果只是用传统的拼关系、拼价格、拼垫资，其实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1: 嗯，
0: 那么我们引导企业要用易货的思维去做这种生意，那么工商联能够认可和支持易货这种逻辑，并且在全市的工商联的商会里边去帮我们推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嗯，有没有统计过现在易货的量每月多少？
0: 其实这个没法统计。那么金海牛做的这样一个易货平台呢，我们是做一个开放的共享的易货模式，也就是说所有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它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就像我们一直开玩笑，海牛的易货平台像李村大集，是线上的一个虚拟大集。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有库存，首先你得展示我有什么，你要不然你放在自己仓库里边，只有你自己难受，
1: 嗯，
0: 是吧？所以先要广而告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做生意我卖不掉，我就没钱买别人东西，
1: 嗯。
0: 所以呢，你在市场上逛一逛，或许下一个摊位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你跟他谈谈，你们俩这么可不可以以物换物，
1: 嗯。
0: 如果能换成了，其实很好，生意流转起来了，
1: 嗯。
0: 那么，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呢，大家才愿意用这种平台。但是金海牛呢，不在这个所有易货交里边提成提佣金。不收手续费，
1: 嗯，
0: 那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知道谁跟谁换了多少货，他也不需要，因为金海牛这个平台也不需要做流水，也不需要做 KPI，
1: 嗯，
0: 我们就搭了一个纯粹的，让大家在上面更容易让信息和易货能够跑通的免费的平台，
1: 嗯，目前这种模式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过来参观学习？
0: 这个不光是青岛了，其实现在全国各地，你像广州。是吧？那么，广州工商联的书记在广州的开那次全国工商联的创新大会上，我们作为青岛的商协会的一个典型代表，做了一次商会协作创新发展的典型发言。
1: 嗯，
0: 那么工商联的书记呢，实际上在那场会上就是个主持。
1: 嗯
0: 啊，但是在八分钟的 PPT 汇报里边，他就抓到了我里边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1: 嗯、
0: 专门来到咱金海牛平台。深度调研，
1: 嗯
0: 啊，然后你像北京的、天津的、天津的几个区长都跑到咱这儿了。
1: 那您认为这个模式可复制的关键在哪里？
0: 模式非常好用，我们也是用事实用了八年多的时间，在很多行业里跑通了，
1: 嗯，
0: 也有确实有很多人想要复制，但是现在遇到最大的难题呢，就是要找到一个，第一有产业资源。第二，有平台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创始人，人是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关键元素。
1: 嗯，
0: 而且这个人要有，长期主业的思维，是吧？不能短视的行为。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人实际上是非常难找的。
1: 嗯
0: 啊，
1: 现在您还担任着我们青岛市产业生态链促进会的会长，而且呢，我们还成为了全国工商联认可的活力商会，包括两个健康的实践基地。您觉得能取得这些成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所谓的活力商会，那么活力是谁？一定是每个会员。那会员为什么有活力？是对他的生意有价值。
1: 嗯，
0: 因为做商协会来讲的话，一定要有内驱力。
1: 嗯，
0: 怎么让更多的商协会员能自己动起来？
1: 嗯，
0: 那么就是要打造一种，我们叫生态的模式。
1: 嗯，
0: 让会员能够在这里边更容易。我们叫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去链接他所需要的产业资源的这样的机会。
1: 嗯嗯、
0: 所以青岛市产业生态链促进会呢，就是依托金海牛平台的模式创建的一个平台型生态型的商会。
1: 嗯、
0: 我们把金海牛的极致共享和这种现代易货，包括供应链金融，包括政府的这个政策服务驿站等等这些职能，全部变成了链促会的一个服务职能、
1: 嗯、
0: 那么这样链促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花最小的代价能够到他生意发展的各种各样的资源、
1: 嗯、
0: 那么自然他就有活力、
1: 嗯、
0: 而国家在讲现在大力推动两个健康、
1: 嗯、
0: 其实还是为了民营经济企业的健康发展在做努力、
1: 嗯、
0: 那么应该怎么做我认为我们现在链促会呢也摸着一个点那脉搏、
1: 嗯、
0: 那么还是就是要找准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利益诉求，然后围绕着利益诉求整合资源、
1: 嗯、
0: 用有效落地的方法去让它获得这些资源、
1: 嗯、
0: 那么金海牛这些模式完全好用、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促进会跟传统的商会相比，无论是在服务模式上还是在价值创造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应该说区别非常大、
1: 嗯、那到目前为止您认为

0: 价值创造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应该说区别非常大。
0: 嗯，那到目前为止，您认为
1: 千平米的大园区，
0: 嗯，
1: 里面呢现在有将近10000平米的城市共享展厅，千平米的大园区，
0: 嗯，
1: 里面呢现在有将近10000平米的城市共享展厅，共享展厅，我们还有各个城市的地理标志的特产展厅，
0: 嗯，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对于创业者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销售体验场景。
0: 嗯，
1: 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创业老板能够看到这种平台模式对它的价值。可以完全背着包到这儿轻资产创业，
0: 嗯，
1: 那么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老板，同时也就希望有更多来自于全国的大企业能喜欢这样的商业模式，
0: 嗯，
1: 也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0: 嗯，
1: 来丰富我们整个平台的物资品类，这样的话呢，不管是销售还是易货，它更容易跑通。
0: 嗯
1: 啊，
0: 那您构想的和大企业啊，包括政府平台来合作的我们的城市级共享经济生态，想听听这个蓝图未来会怎么来汇聚？
1: 应该说这8年呢，我们是用一个民企的力量搭了这样一个平台，做了小市、中市，
0: 嗯，
1: 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有2000平、6000平的园区，
0: 嗯，
1: 做到今天这个是76000平米，我们叫它是这个平台的中市产品，
0: 嗯，
1: 用了平台的模式，服务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0: 嗯，
1: 也集聚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企业家，
0: 嗯，
1: 然后顺便实现了资产盘活，也为我们李沧区呢实现了招商引税，在一个行业里边，在一个小场景里边，我们认为是打造了一个产业营商小环境，
0: 嗯，
1: 啊，做盘活资产的这样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站在更大的平台上，或者站在政府更高的视角上来用金海牛模式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更好用，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当下这个经济环境下，有太多的1000平米的大园区，
0: 嗯，
1: 里面呢现在有将近10000平米的城市共享展厅，
0: 嗯，
1: 1000平米的大园区，
0: 嗯，
1: 里面呢现在有将近10000平米的城市共享展厅，
0: 嗯，
1: 共享展厅，我们还有各个城市的地理标志的特产展厅，
0: 嗯，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对于创业者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销售体验场景，
0: 嗯，
1: 那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创业老板能够看到这种平台模式对它的价值。可以完全背着包到这儿轻资产创业，
0: 嗯，
1: 那么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老板，同时也就希望有更多来自于全国的大企业能喜欢这样的商业模式，
0: 嗯，
1: 也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0: 嗯，
1: 来丰富我们整个平台的物资品类，这样的话呢，不管是销售还是易货，它更容易跑通。
0: 嗯
1: 啊，
0: 那您构想的和大企业啊，包括政府平台来合作的我们的城市级共享经济生态，想听听这个蓝图未来会怎么来汇聚？
1: 应该说这8年呢，我们是用一个民企的力量搭了这样一个平台，做了小市、中市，
0: 嗯，
1: 也就是前面我们有2000平、6000平的园区，
0: 嗯，
1: 做到今天这个是76000平米，我们叫它是这个平台的中市产品，
0: 嗯，
1: 用了平台的模式，服务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0: 嗯，
1: 也集聚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企业家，
0: 嗯，
1: 然后顺便实现了资产盘活，也为我们李沧区呢实现了招商引税，在一个行业里边，在一个小场景里边，我们认为是打造了一个产业营商小环境，
0: 嗯，
1: 啊，做盘活资产的这样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站在更大的平台上，或者站在政府更高的视角上来用金海牛模式呢，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更好用，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当下这个经济环境下，有太多的冗余资源，
0: 嗯，
1: 那么这些冗余资源如果用易货的思维，用共享的思维，一定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0: 嗯，
1: 也会让参与者降低大大的降低它的经营成本，
0: 嗯，
1: 那么这是它的价值会无限大，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高的平台，然后把这种平台的模式和理念影响更多的企业家，那么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和服务。
0: 嗯，我相信未来的这个构想，当它实现的那一刻，一定会超越现有所有产业园区的这种传统模式，真正实现产城人文的深度融合，
1: 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2: 这里没有台本，只有真车间、真仓库、真谈判桌。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让企业家当场拆解行业的里子与面子。生产线旁坐下来，聊的是拍过的板、摔过的坑、转过的形，不绕弯子，不端架子。生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

0: 拉上合作伙伴老员工，听他们说说台面下的真心话。
1: 我是徐健，我听过凌晨三点工厂机械的轰鸣，也见过企业家关掉镜头后偷偷抹眼泪。此刻我不在演播室等你，我要带你走进车间、仓库、谈判桌，去听那些镜头外的真话。
0: 轻商故事，每个青岛企业家的商业真人秀，不讲虚的，只讲真的。每周六，青岛交通广播13点，青岛文艺广播18点，青岛音体广播18点，广播收听视频号同步呈现。讲好轻商故事，弘扬企业家精神。
2: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夏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应对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了解被蜱虫叮咬怎么办。随着天气变暖，一种火柴头大小的虫子也进入活跃期，如果身上出现突出皮肤表面周围泛红的小黑点，千万别当成新长的色素痣或皮肤抓破后的结痂，这多为蜱虫叮咬，需尽快处置。由于蜱虫自身可能携带多重病原体，人们一旦被它叮咬，轻则红肿感染，重则引发高热，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蜱虫病发病快，危害大。日前，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健康风险提示称，受气温上升、病媒生物活跃程度提升等影响，主要由蜱虫叮咬导致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将进入流行季。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明确，近年来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报告病例的地区有所增加，携带病毒的蜱虫分布范围扩大，传播风险有所上升。从2026年4月1号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已被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被蜱虫叮咬怎么办呢？如不慎被蜱虫叮咬，千万不要用力拔出，否则可能出现较大蜱损，蜱虫还可能残留在体内。建议用尖头镊子贴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垂直缓慢拔出，消毒伤口，最好由专业医生处理，避免病源进入体内。要注意，被叮咬后2至4周内仍需密切观察，如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需立即就医并告知蜱虫叮咬史。如何预防蜱虫叮咬？4月到9月是蜱虫的活动高峰期，户外活动时被蜱虫叮咬的风险随之增加，该如何有效预防？首先，尽量避免在草地、灌木丛、森林等蜱虫主要栖息地长时间坐卧，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衣裤、长袜，减少皮肤裸露。第二，可在裸露皮肤上涂抹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避剂，有效防止蜱虫附着。第三，回家后立即检查全身，重点查看腋下、头皮、腹股沟等隐蔽部位有无蜱虫。第四，若携带宠物外出活动，应仔细检查宠物体表，看是否有蜱虫附着。应急广播提醒，当前正值蜱虫活跃期，户外活动应做好个人防护，如不慎被蜱虫叮咬，千万别硬拔。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FM 91.5 Simul Radio。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Themo Radio
2: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5位，余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

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诚以待。

0: 我是 Sam 何耀珊，
1: 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2: 我是张学友，一起听听音乐。

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日流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认识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余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2: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3: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2: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3: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m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Simon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Simon Radio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贤者。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星光。

0: 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冰箱里的隐秘杀手李斯特菌。李斯特菌有何特点？感染后有哪些症状？哪些食物中可能存在李斯特菌？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避免感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什么是李斯特菌。李斯特菌经常被叫做冰箱杀手，许多感染事件的发生都因人们吃了被李斯特菌污染的冷藏即食食品，例如奶制品、熟食肉类、沙拉、三明治和水果等。冰箱的冷藏温度通常在零摄氏度到四摄氏度之间，可以阻止大部分食源性致病细菌的生长，但李斯特菌能在低至零下1.5摄氏度的环境中生存和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少量的李斯特菌

在冰箱冷藏室就能生长繁殖到足以造成危险的污染水平。感染李斯特菌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李斯特菌感染较为隐蔽，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被感染后没有症状，或者可能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多无特异性。但是对于孕妇、新生儿、65岁以上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而言，李斯特菌感染可能非常凶险。当人体的免疫系统较弱时，李斯特菌一旦扩散到肠道以外的组织和器官，就可能出现头痛、发烧、肌肉酸痛、颈部僵硬、意识模糊、失去平衡和抽搐等症状。女性怀孕期间的免疫系统会发生变化，孕妇因此更容易感染李斯特菌。虽然孕妇感染后本人可能只有轻微症状，但细菌会进入胎盘并感染未出生的胎儿，从而引起早产或流产，甚至使新生儿患上重病或死亡。哪些食物中可能存在李斯特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介绍，李斯特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土壤、水、植物都可能是它的藏身之所。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很多被污染的机会。真空包装的食物，作为一种兼性厌氧细菌，李斯特菌在无氧环境中也能存活，因此可见于真空包装的熟香肠、火腿、熏肉等食物中，近地面生长的果蔬。土壤中的李斯特菌在大雨天很容易溅出，溅到生长在地面较低位置的果蔬，例如哈密瓜的表面或表皮上。哈密瓜的瓜皮上面还有很多网状纹路，不容易清洗干净。当人们切瓜时，李斯特菌就会被带到果肉上。此外，未经消毒的生鲜奶、沙拉、未清洗的生蔬菜、熟食肉类、部分凉拌菜、预切水果和击打冰淇淋都可能产生李斯特菌。虽然李斯特菌能在冰箱里的低温环境下繁殖，但它有个软肋，不耐热，要牢记以下这五点，不让它找上门。第一，清理冰箱，定期清理冰箱，避免各种细菌繁殖。第二，生熟分开，生的畜肉、禽肉和海产品应与其他食物分开处理和存放。处理生食要使用专门的砧板刀具，每次使用后要洗净晾干。第三，煮熟烧透，李斯特菌怕热，在70摄氏度下加热5分钟即可消灭。生食要彻底煮熟，尤其是肉、禽蛋和海产品。熟食类的肉制品从冰箱取出后也应高温加热后再食用。第四，要保持清洁，做饭时应确保手、原料、操作台和厨具的清洁，吃东西前后要洗手。第五，远离高风险食品，免疫力较差人群和孕妇应尽量避免食用击打冰淇淋、凉拌菜、三明治、生乳酪、沙拉等生食。应急广播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应注意存放时间和温度。冰箱里拿出的食物尽量加热消毒，加工食物应煮熟烧透，孕妇、幼儿和老人应加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这城市的清晨很素，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这城市的清晨很素，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冷空气夹杂着暖风的季节，这就是春天的气息。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生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凯南，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on Radio。

0: 觉醒，活力拉满，色彩渐浓，能量进阶，能量进阶，音乐会吸能量，势不可挡，故事线开始清晰，放轻松，等风来。
1: Simon Radio 草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A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